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力宏，依然爱你。早上的8:1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和大家说到这个开学第一天的事儿哈，
1: 对，
0: 开学第一天哈，不仅仅是这个小学生，
1: 嗯
0: 啊，初中生、高中生，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大学生，
1: 大学生
0: 啊，步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
1: 对，
0: 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忐忑，因为你要看见新的朋友，
1: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室友是什么样的，毕竟你俩一起在未来生活4年嘛，
0: 哦，对。你会发现有一些舍友啊，就是到最后大学毕业的时候话都不说，这个程度堪比说是仇家。那我确实上大学的时候跟我的舍友我们总共是4个人
1: 啊，
0: 跟另外2个确实不咋熟。
1: 为什么？你们4个人不说话吗？不一起出去吃饭吗？
0: 总共没说过几句话。
1: 因为女生都是这样的，你们4个人有可能建4个群。
0: 我们倒是没有建那么多群。
1: 嗯
0: 啊，因为

0: 确实这个两个人就私聊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仨把你排除在外了
0: 啊？他们仨把我排除在外了
1: 啊
0: 那我不知道
1: 啊。你不知道
0: 说到这个社交这件事情哈，其实还是挺难的，尤其是对于比较内向的朋友来说哈，他可能本身就不太知道怎么去社交，怎么和其他人沟通交流哈，这个如何在这个关系当中快速破冰。今天我们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开学第一天社交如何破冰。
1: 对，我就觉得找到一个兴趣爱好，就跟大家这么说一说，就是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进寝室的第一个事儿，不是，就是我拿东西，首先我要抱个篮球去，哎，一抱篮球，哎，我对面那个床室友，哦，你也打篮球啊？我说对呀，我说你也打篮球啊？然后你喜欢哪个队啊？我喜欢哪个队啊？我俩就是有话题交流了起来。
0: 哦，学到了。
1: 然后我就说你打球菜，他也说你打球菜，
0: 哦，然后俩干起来了。是不是毕业之后再也没联系过了？那我们刚刚啊，直播间当中有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就是如何社交当中快速这个破冰的哈。
1: 他说那个，麻烦借我一下那个橡皮，
0: 橡皮泥，
1: 哎，橡皮泥。
0: 那应该是针对于小学生的，因为除了小学生，其他年龄层次的年龄段的朋友带橡皮泥上学不合适。但是现在我发现啊，就是小朋友当中有一个特别流行的玩具
1: 啊，什么
0: 叫做娜塔莎？
1: 叫什么？
0: 娜塔莎就是一个黑色的小孩
1: 啊，
0: 一个黑色的小孩，然后就是他这个
1: 捏他吗？
0: 对，比较弹力比较大
1: 啊，
0: 就你可以把它撑很长。一种类似于解压玩具的这么一个小黑娃娃。
1: 看来现在孩子心理压力都比较大呀。
0: 还有看到这个我们直播间当中Leo啊，他一看有共鸣，他说那他是特别诡异
1: 哦，
0: 就是一个小黑孩涂个小红嘴唇，然后还是个小光头。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然后玩他的时候，你龇牙咧嘴的把他腿抻长，把他胳膊抻长，玩急眼了再把他往地上一摔。哎呀，这个场景想想
1: 太暴力了，
0: 可不咋的。
1: 你看我们虎哥说，盲猜大学男生抽不？然后递根儿。
0: 大学男生，但是刚上大一的时候应该不行吧？因为高中是不可以的，高中禁止，严令禁止。等架不住学生有的偷偷的。我们说啊，就是在寝室当中住校，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1: 什么
0: 啊？尤其是这个大学啊，这个人比较多嘛，然后各样的生活习惯都有，而且大学同学来自天南海北，你会见识到很多不同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啊，因为我就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跟我们寝室的另外两个同学关系不是很好，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在这个屋子里哈，他说这个我们这个我的桌子不要碰，你就正常，你想大家有边界感，谁碰你桌子呀？
1: 对，
0: 他几乎第一时间就说我的这个私人物品不要碰，然后这个我的这个区域最好也不要在我们这活动，我们就严令，就是他住在我对面，我严格执行嘛，从来不去他那边溜达。但有一天我上完课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在我桌子上洗头。你能想象这个画面吗？
1: 不是，
0: 洗头他不去水房，他在我桌子上洗头。
1: 你们寝室是有那个卫生间吗？还是公共的卫生间？
0: 公共的卫生间。
1: 那为什么不去公共的卫生间？
0: 我也纳闷呢。后来呢，我们就是发现啊，就是他的这个区域为什么他不让我们去呢？因为他实在是太乱了，他桌凳子上都没有地方坐。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又有一次下课回到寝室的时候，我发现他坐在我桌子上吃泡面。而且并没有把我桌面收拾干净哦，就是他泡面崩的哪哪都是。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怂，我也没好意思跟他急眼。我就把这些默默的全都记下来，到有一天我就讲给大家听，你看今天我就终于大仇得报。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比较脏乱的这个室友，我也有一个，我旁边那个他也是一个东北人，然后吧，他那个桌子上就是

0: 拼着片儿来的，有时候有时候找本书啊，有时候找个东西啊，都非常费劲
1: 啊。那所以呢，他有在你桌子上洗头吗？
0: 他不在我桌上洗头，
1: 他在你那边。
0: 他有时候总上我床上住
1: 啊。
0: 你说你有床，你上我床上住什么玩意儿啊？
1: 可能因为他床实在是下这个住不了人了，
0: 不
1: 太多了。
0: 他三年没有换过床单。
1: 啊，哎呀，行了，大早上说这些有点恶心。
0: 而且说到这个大学宿舍吧，他有丢东西的情况。
1: 嗯，对，对对对对对。这所以吧，就是大家就是在住寝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这个沟通能力特别强的，在第一天啊你就要跟这个室友讲好。
0: 对
1: 啊，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就是跟我一样比较怂的，那咱就忍呗，那咋整？你要坚信总有一天大仇终将得报。我现在也只敢在背后蛐蛐人家，
0: 说不定人家正听你节目呢。
1: 啊，他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去外地了。
0: 哦，
1: 我确信他听不到，我才敢说的。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开学第一天社交如何破冰啊。
0: 哎，
1: 各位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还有一种破冰的方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带点小礼物给室友分一分。
0: 带啥呀？
1: 我当时带的是那个老坛酸菜牛肉面。在大学我跟你说，泡面那可是，尤其是军训的时候，大家训练一天了，晚上在食堂没抢到饭，回来的时候那泡面老有用了。
0: 食堂还能抢不着饭？啥学校？
1: 那我们学校好。我们学校人多，跟你们可能不太一样。让我准备的是泡面。那有的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小朋友，哎，那你们可以准备点啥呢？现在正是这个吃蟹正好的时候，你整点大闸蟹也挺好的。那迅速所有同学围在你身边。
0: 那你就是最有钱，你就是大哥大。
1: 你知道现在的蟹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这个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预定了。但是呢，市面上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确实品质不一，有的呢只是号称是阳澄湖大闸蟹，但你根本不知道它是这个从哪里溯源哈。那竭力表心意，就选永礼记。今年我们永礼记大闸蟹又是为大家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之后就知道了哈。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哈。拿出来一只，你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哎，这个公蟹的膏是半白半透明的白哈，粘的拉丝，然后这个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您收到了螃蟹之后就知道了，这个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还凉着，螃蟹全部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就整个上锅蒸个12分钟左右，你掀开这个蟹壳哈，蟹黄流油，哎呦，这种感觉太好了。今年我们的这个机制特别给力哈，这个花1分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的呢是4公4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的是1688的呢是4公4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红酒加上红酒卡一只，只要399。卡面标着2688的是4公4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着3688的也是4公4母哈，公蟹每只5两，母蟹3两半，加上红酒卡一张，总共价值是899。卡面标4688的3公3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加上红酒卡一只，只要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大家抓紧时间囤。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的呀，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谢礼先行，我们能够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哈。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就可以电话订购啦。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拉拉徐佳莹翻唱的《浪费》哈，早上的8:3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呢是这个八月的最后
1: 一天
0: 啊。我刚刚还想说，我说九月的第一天一般不都是9月1号开学吗？
1: 对啊。
0: 但是这个今年的9月1号有一点点特殊，它是一个星期二，所以呢就变成了8月末开学，真的是给8月收了一个好尾巴呢。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上学的时候哈，你还记不记得你的这个社交破冰？第一次开学第一天如何社交破冰，
1: 就是你跟你的好朋友，就是你上学的第一句话，就是跟你的朋友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呀？
0: 哦，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跟我同桌说过的第一句话
1: 什么，
0: 那个是我同桌问我的，
1: 嗯，
0: 你打多少分？
1: 你打多少分来的？
0: 对，我记得印象当中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上高中的时候哈，就是初中高中可能小朋友都有一个就是孩子们都有一个要经历的相对来说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开学先学习之前要先磨练你的意志，得先军训
1: 啊，军训
0: 对，得先军训。然后呢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军训的时候吧，可能就没太注意防晒，我最近看我们家院里多好几个小黑孩。
1: 那军训肯定是晒呀，肯定是黑呀，
0: 晒后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养哈，就是及时的这个用芦荟胶之类的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可以冰敷的这个修复面膜呀，因为咱们说晒黑是一方面，主要是晒伤会非常痒痒，
1: 对，
0: 这一点很难受，就是我们的家长也可以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
1: 啊。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哈，趁着孩子们开学的时候，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可以出去玩的地方。
1: 现在呢大家有时间呢就可以出去玩了，
0: 哎，
1: 这个门票钱呢也便宜了，飞机票钱呢也降下来了，
0: 没错
1: 啊。
0: 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这个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呢，就是云南建水。

0: 等等，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旅行城市哈。那建水呢是属于它周边的一个小城市，各位可以直接啊乘这个高铁从昆明南到建水站，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票价50多元啊，这个班次特别的多。出站之后呢，直接打车15分钟就到古城，也可以这个坐公交车啊，17路或者19路直达朝阳楼，或者各位呢，如果在云南是选择自驾的话，从昆明到建水2.5小时直达。车停古城外围停车场，城内直接步行就可以啦。
1: 哎，城内的交通呢，古城的核心啊，这个是全程是可以步行的啊，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城郊呢，双虹桥以及以工坊呢，租小电驴25到30元一天，哎，非常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哎，我的这个小电动车就是在云南学会的，
1: 真的假的？
0: 当时是在这个洱海边上啊，然后这个租了一个小电驴，然后就是。当时在那里学会的这个小电动车骑行，
1: 那电动车跟自行车不是一个原理吗？
0: 电动车不用蹬。好的，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必玩的一些景点哈。首先呢是朝阳楼啊，这个东门门票15元，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营业，比天安门早建28年。登楼俯瞰整片青瓦古城。傍晚的时候，这个日落光影特别漂亮。
1: 还有当地的朱家花园，门票呢是35元，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7点，它里面呢一共有214间房，42个天井啊，木雕精美，庭院的拍照非常好看，预留呢2个小时的就可以了。
0: 我们说这个214间房还是可以供我们参观的，不是说让你去住的啊，这不是民宿好吗？啊，那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一整天的这个时间哈。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朝阳楼，还有这个朱家花园嘛。那我们午餐的时候哈，可以到一家这个百年老店，是吃饭加参观的好去处哈，叫临安饭店。到这里可以尝一尝这个汽锅鸡呀、草芽米线，还有烧豆腐。下午呢，可以去这个西门大板井啊，这个是免费的，本地人常年在这里打水。可以在这个井边吃井水烤豆腐啊、豆花啊，在这里你能够感觉到那种市井烟火气哈，直接啊，让你瞬间融入到当地。
1: 对，晚上呢，当地就是当然要去当地的夜市啊，这个紫陶街夜市吃烤豆腐以及逛紫陶小店，哎，可以听这个建水小调啊，哎，都是体验一下别样的风情吧。
0: 还有就是这个百年米轨小火车啊，也要去坐一坐哈。这个在临安站发站，每天呢有2班，一个呢是早上9点啊，这个比较推荐，因为光线会很好。还有一个是下午2点半，这个硬座是100元，软座是120元，4站停靠啊，都可以拍照。
1: 哎，然后当地必吃的美食呢也是不错啊。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建水烤豆腐，哎，大板井的这个豆腐摊，哎，他那儿这是井水制作啊，炭火慢烤5元，哎，你就能吃到饱。
0: 还有这个汽锅鸡，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个临安饭店，还有这个味续香餐厅啊，用紫陶汽锅蒸制，不加一滴水，这个鸡汤相当的鲜甜。
1: 还有当地的米线，当地米线呢叫草芽米线啊，建水独有的水生菜，哎，非常脆，而且非常清甜，古城早餐的标配。
0: 还有一些小吃，像什么泡梨呀、木瓜水呀、凉爽粉啊，还有油炸草芽，这些各位都可以尝试一下。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有一些省钱的小技巧。这个朝阳楼15元，朱家花园35元，团山民居35元，以工坊是20元。那如果各位去文庙和这个学政考棚，可以买四景区联票，这样的话会更划算一点。
1: 然后呢，当地免费的景点呢是古城的街区啊，以及大板井啊、双龙桥啊，哎，湘汇桥，哎，车站外的外景啊，就是非常美丽的。
0: 那有一些温馨提示啊，这个米轨小火车一定要提前一天在网上预约，因为如果你现场买的话，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1: 哎，
0: 还有这个双龙桥啊，最佳拍照的时候呢是日落前1个小时。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手机当中的这个天气，你判断一下什么时候日落哈，然后你去看一看这个稻田加上古桥的倒影，特别的漂亮
1: 啊。然后大板井呢，我们去只吃这个豆腐，这个豆腐豆花啊，不要买街边的这个高价的古井特产。
0: 关键这不是容易被坑吗？
1: 对，
0: 咱这外地人咱啥也不懂的，是不是？出去玩的时候开开心心最重要的，钱包鼓鼓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吧？你别说出去。

0: 云南建水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这么一个城市哈，因为可能大部分人去云南玩的地方可能多数是这个
1: 丽江啊大理啊，
0: 对啊大理啊，然后最近这个还有版纳呀，
1: 对
0: 然后瑞丽啊。

0: 回来，妈呀，破产了。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这个云南建水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
1: 嗯，
0: 我们来帮你这个把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哎，或者呢您有别的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记得的好音乐来自哈林、庾澄庆、春泥哈。这首歌呢，在发行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正好赶上了神仙打架。
1: 对
0: 啊，但是他呢，还是凭借这个优秀的作词，还有这个庾澄庆充满故事感的这个声音，然后还有他朗朗上口的曲调，深入人心。
1: 是的，
0: 这首歌呢，也被称之为啊，这个遗憾。

0: 爱情的难忘的回忆。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哈，以前我们听的时候内心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内心当中满满的都是遗憾，
1: 嗯，
0: 不仅仅是为了这个两个人哈，就是哈林和这个伊能静两个人的爱情，更多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从歌曲当中听出了自己的遗憾。
1: 对，
0: 我们总说如果时光能倒流那该多好啊，如果时光能倒流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1: 我最想回到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
1: 嗯，
0: 多小算小？
1: 就是一天只有四个字。
0: 一天只有四个字？饿了？
1: 不不不不，
0: 睡了？什么？
1: 吃喝拉撒。
0: 在你牙牙学语之前，咕咕坠地之时，那是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你呢？
0: 这个如果说可以让我回到某一个特别快乐的时刻哈，我觉得就是回到大学的时候挺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回到大学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升学的压力，
1: 嗯，
0: 你学习一下子就松懈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学一个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专业，
1: 哦，
0: 然后呢，我们专业周围的女孩长得都漂亮，
1: 嗯，
0: 然后这个男生长得，也还行。
1: 男生怎么了？
0: 因为我怕我同学在听节目，我得说一下，他们长得也还行，多年之后我再见他们都不行了。我的女同学们依旧青春靓丽，我的男同学们啊，也就那么回事吧。
1: 男人的
0: 上学的时候一个个都非常的这个精神，你知道吧，都帅小伙啊，等到这个毕业不超过三年再见他们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1: 还是没打扮自己啊？
0: 啊，就不像女孩，女孩就是爱打扮自己，爱保养自己啊。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班女孩精致到什么程度？
1: 什么？
0: 出早工。
1: 嗯，
0: 出早工
1: 化全妆，
0: 六点半嘛。
1: 嗯，
0: 六点半出早工你就需要到体育馆了，
1: 嗯，
0: 我们寝室离体育馆还有一定的距离，
1: 嗯，
0: 人家已经收拾得板板正正的了。
1: 对啊，那个时候肯定是大一。
0: 哦，对，
1: 你看大二才收拾吗？
0: 大二就裹棉被出来了。那个时候女孩们在一起哈，就是除了讨论我们的专业以外还会讨论什么呢？就哎，最近出了什么什么什么比较好用的这个彩妆啊，
1: 嗯，
0: 然后互相可以交流一下，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就是这些让你轻松愉悦的事情。
1: 对
0: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特别流行这个橘色调的口红。
1: 哦，
0: 啊，就涂在脸上特别的显白嘛，但是多年以后发现如果纯橘色调的口红真不行啊。你这个橘色调你调吧，你这个色调一定要调得特别到位才行，
1: 嗯，
0: 比如说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当中的416那个烂番茄色，那是真好看。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3毫升要这个300哈，这个今天我们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今天带来4款，全是这个经典爆款色号：420樱桃红，复古显气场；416烂番茄，黄皮显白，出街拍照绝配；440野玫瑰，约会斩男色号；610冰乌龙，素颜通勤百搭，日常上班、逛街、约会都很合适哈。普通唇釉拔干，涂完显唇纹。那今天这款涂完，嘴上像是涂了润唇膏一样，不拔干不卡纹，在圣罗兰官网才100，这个在圣罗兰官网要300多哈，今天我们是只要169，囤两支只要269，单支才130多，平时官网一支的钱今天能带走2支，多款经典色号可以选择，每支都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一定可溯源，限时限量福利100组，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2: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0: 早上的8:55，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i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看一眼时间哈，就是这个孩子们第一堂课应该已经上完了，8点开始上课，45分钟一堂课，现在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
1: 凡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开学的第一节课，他老师肯定不会给你讲知识，
0: 那干嘛呢？
1: 给你就是讲一些道理啊，
0: 总结一下这个假期是不是？总结一下这个假期大家都做什么了？
1: 就是
0: 你说老师咋知道我干啥了呢？
1: 就是打人，他肯定不能一鞭子直接给你打死
0: 啊，
1: 先给你点甜头
0: 啊，先蘸点凉水，这样一会儿打你才狠。那也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开学了之后呢，我们路面上的车呢会比较多，所以各位呢，这个早上出行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哈。这个，要么咱们就早点出门，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保证这个路面安全，越着急越容易出事儿，好吧？那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出审归应复审岳东东，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

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0: 1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No music, no life.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1: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2: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1: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3: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4: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5: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

0: 人间圣境，天之长白，学武兵锋，瓦萨盛会，
1: People together，
0: 冰壶腾鱼，茶干闹耳，雾凇奇观，松花江畔，傲雪凌霜，冰雪吉林，欢迎您。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我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2: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五六年了，也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3: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证以后再说吧。
1: 可是不办证……
4: 哎呀，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没有人回来。
5: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6: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这里是92.27 Love Radio 吉林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继续收听。口红呢，对于女生来说真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出门要是没涂口红的话，气场就会直接掉一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YSL 圣罗兰的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就要300，今天只要169，而且囤两支呢会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说到 YSL 的圣罗兰，真的不用过多的去介绍，多少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就是他家的，从18岁到38岁，从来就没有踩过雷。包装也是很精致，黑金方管拿在手里是自带高级感，补个妆都会觉得自己是女明星。关键是这一支唇釉真不是平替能够去比拟的，30秒一抹就是水光镜面，而且一整天都不拔干，喝水不沾杯，嘴巴一直都是水水润润的。今天带来的是4款全是经典的爆款色号，它们分别是420的樱桃红，复古显气场，还有416的烂番茄，黄皮显白，出街拍照也是绝配，440的野玫瑰，约会斩男色号，以及610的冰乌龙，素颜通勤版搭，日常上班逛街约会都非常的合适。普通的唇釉拔干涂完显唇纹，而今天这款上嘴像涂了润唇膏，不拔干不卡纹。在圣罗兰官网一支30毫升正装要300，今天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平时官网一支的钱，今天能够带走2支，多款的经典色号可选，每支都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92.27 Love Radio 来回复福利进行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唱。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0: 下午的5:06，9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今天的嘉宾不一般啊！今天的嘉宾不一般，常听我们927的速帮律师时间的节目朋友们，大家对他一定不陌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让我们和张莹律师说声你好。
1: 哎，康康你好。
0: 哎呀，今天啊，这个不能说今天啊，这两天突然间知道这个消息啊，从8月份。从9月份开始，从8月末起始啊，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由张颖律师呢来陪伴大家解读法律疑问啊，非常的开心。大家也都知道，张颖律师呢，这个知识法律方面的知识面很广，最主要是解决起案子来，回答起问题来，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犀利，也非常能够刀住大家的痛点。能够呢很好的帮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说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抢先拨打8581-5233、8581-5266。回望过去的8月份，我们主要做的是关于债务纠纷方面的免费咨询。那9月份，我们即将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关于这个劳动纠纷的啊。如果说大家在工作当中遇到了被无故辞退，还不给补偿，加班不给工资，工伤不赔钱等等的这些劳务纠纷问题，或者说遇到了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啊，取保候审，其实说实话，速帮律师更专业啊。那在今天的节目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85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啊，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速帮律师所的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啊，这个也是我们927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推出的一个专属福利。记得，只有前五位朋友有这样的机会，2463456或者拨打电话85671234，就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资格。那么既然提到了劳务纠纷，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啊，我们也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今天的案例的主题是什么呢？没有签书面的劳动合同啊，离职之后啊，这个公司就否认劳动关系，拒绝赔付双倍工资，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这位听友呢，是在一家小型的电商公司上班快11个月了，入职的时候，老板呢，口头谈好了薪资，一直也没签这个书面劳动合同啊，这常听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公司呢也没有去缴纳社保，那工资的一部分是公司呢对公转账，一部分呢是老板个人转账。那我估计个人转账这部分可能就是类似于绩效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工作呢只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钉钉打卡这些截图，然后反正也没有啥工牌啊。说正规不正规这么个公司啊。那最近呢公司这个业务缩减，老板的口头通知，哎。啊，不用再来上班了啊，直接就给踢了，就把群也给踹出去了，也没有任何的补偿。那这个时候申请劳动仲裁，公司说，哎，咱们是属于一个兼职的合作关系啊，不是正式的员工。那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要问一问张律啊。那只有打卡、微信工资转账，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能否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根据我做节目的一个浅薄的认知啊，要肯定是还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啊。待会儿呢，张律师再来讲一讲。那能否主张没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违法辞退的赔偿金？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但是细节的、专业的还得请张律来讲一讲。张律。
1: 嗯，好的啊。首先呢，因为康康也是老朋友了，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普法类的节目，所以我很开心的就是说什么，就我们这些年的节目做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听众他有一个法律意识了。
0: 对，
1: 包括我们主持人现在都属于半拉架的律师啊，就是我们
0: 半拉律师。
1: 对，这样其实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做了这么多年普法节目的收获，就很开心。
0: 嗯
1: 啊，然后咱们再说回到这个案子，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刚刚以前听过了，但是没在意，说发现跟我没关系，可能最近才发现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刚刚打开这个收音机的，那你正好听到了，我觉得你们自己也可以反思一下，想一想到底是不是和我的朴素的价值观，我在豆包上啊，我在这个 AI 这个智能上啊，这个搜的这个软件上搜的这东西和律师说的有到底有啥区别啊？
0: 嗯，
1: 那。 好，咱们现在先说第一，一定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劳动关系没有问题。但我们现在想解释的是什么？就是我，就是律师和这个智能 AI 智能不一样的是在，我们要告诉你现在实务当中，因为我们真正是打官司，我们在第一线上，我们律所每年的案件量，就是劳动工伤的案件量，每年就几百都不止啊，上千的这种。那这么大的案件量，长春哪个仲裁，全省哪个仲裁，甚至我们外省有分所，每个仲裁它的裁量尺度标准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实践一个一个案子走下来的。咱先说不签订劳动合同，在法律上没有障碍，确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是在现实上，这个需要员工举证。我们如果我们的听众啊，就是有这个法律意识，你一去单位，单位不给你签劳动合同，其实我们就知道单位未来可能要耍赖了，对吧？就像说我们结婚不跟我领证，总是不领证，那一定是不是不想好好过？哎，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我们认为单位没有签劳动合同，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没跟单位翻脸的时候，单位没给你撵你走的时候，你就应该做好准备，
0: 有点准备啊！
1: 哎，收集东西，我们会有根据案例来讲，我们去举了哪些证据可能会被法院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关的举证的一个清单。啊，你有这个东西，你手里是不是？我这清单特别厚啊，挺长一段的，就是说是不是必须都得全？不是，那几十个，那我全收集全了，那咱不是打官司，那咱是在立标杆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为啥做了这么多？是你可能收集几个关键的就能用了。我们是告诉你从哪些角度，比如说刚才说的打卡记录，打卡记录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但是打卡记录又分很多种，比如我们钉钉的打卡。上面有这个公司注册的，能查到公司账户的。但是我们之前会发现有一些所谓的打卡记录，它提供的是微信群里的打卡，啊，就是在群里边发张表，这表上还没有盖章，甚至是这个群主是谁，还不是你公司法人，群主是谁说不清楚。我们认为是单位的这个经理，但是开庭的时候人对方不来，你这个经理不来，问对方的律师，问公司律师、公司法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不是我们群的，这个群里边，尤其是小群。你要是大群几百人的群几十人的群他还好办，三五个人的小群更难整。你说是班组经理我们不认识，你怎么证明这个群组是班组经理？所以这些才是现实当中实务当中你可能遇到的问题。那我们的工资发放记录，像他这个一部分是银行卡打的，一部分是微信发的，微信谁给发的，法人发的，这就好认定。如果是公司的财务人员发的，或者是我好几个员工我们都是他发的，那这个证据就好做。但如果不是，那我们需要证据加强，它是不是证据是，但是它单一孤证不足以认定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些其他证据加强。你看我既有打卡记录，又有我这虽然是群里你不承认他是你的员工，但是我们有其他的项目，有其他的合作，比如说我做当时做建设施工的时候，他也不承认说我们这个上边这个群领导说是单位员工，特别简单，我去调他的那个就是建设施工，他不有施工牌吗？他是那个人就是项目负责人。我说你要是如果再不承认，我可就申请法院调取了，你别麻烦我也别麻烦法官，调取来了之后你要承担不利后果，你确定你不认吗？那开庭的时候法官也问，尤其是我一说申请调取的时候，因为我有初步证据了，法官想你别给我惹麻烦，你调取我还得派俩法官，我还得折腾一套，就我们这么折腾一套之后，是由于对方明确他的原因造成的，法官增加工作量，你觉得法官会把这个怨气撒在谁身上？所以在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诉讼技巧，所以我会给列一些你收集哪些东西有助于确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啊。今天说的稍微多一点，其实也是因为好久没回到927了，今天是第一天回到927，跟我们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听众哎，对，聊一聊，听我们聊一聊。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真的是希望我通过我多说两句，能让我们真正现实当中能解决问题，能实操，而不是说我只是大概了解听得差不多，那我们就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能做的，确定存在劳动关系之后，我们就跟签劳动合同的一样的待遇，那我们可以要我的正常的

0: 你拖欠我工资不行，加班费不行，带薪年假该有得有，所有的这些待遇我都要有。如果你违法解除了，我要二 N。我们双方协商解除，你跟我商量，我至少能要个 N。同时，如果在仲裁期间内，我们现在掌握是一般情况下入职开始的第二个月要求签合同，然后最长不超过11个月，也就是入职的第一年，你的第一年，这个入职满一年之后去起诉，这个时候是可以要双倍工资，就是要11个月的双倍工资的，这个叫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惩罚性赔偿。但是如果你入职3-5年就不行了，最长不能2年内。你要主张这个双倍工资，如果3-5年双倍工资可能就过期了，那这个我们也想提醒听众、
1: 嗯、
0: 啊，那我们就知道我的权利界限在哪，我知道需要准备什么，剩下的那就无外乎就是我怎么赢怎么收拾单位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我呢喜欢，我是一个喜欢把刀把握在手里的人，
1: 嗯，
0: 就是我作为员工我可以不跟单位去吵架，因为毕竟老板给我开钱，我也希望把活干好，但是、
1: 嗯，
0: 我要保证你老板不能随意的欺负我，我收集好这些证据，准备好放在手里，你不欺负我我也好好干，对吧？但是你老板要欺负我，那我要保证能有保护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好吧？
1: 没错啊，刚刚张律师啊其实说的这句话我特别感同身受啊，就是关于这个，我呢可以和你谈，但是我得做足好我的法律的方面的准备，就是我右手准备和你握手，但是左手我是攥着拳的。虽然说张律呢老说拿着刀啊，拿着刀鬼吓人的啊，因为我的朋友呢前段时间就遇到了法律问题，我当时呢就是和咱们苏邦律所的这个领导们啊律师们取得联系，我当时原话跟我的朋友就是这么讲的，我说咱右手呢礼貌性的和他握手，咱和谈，但是一旦和谈不成，左手这个法律的拳头我已经握紧了，我随时准备出击。我觉得和刚刚张律师所讲的是一样的，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不是说我们非要遇到事儿了啊再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进行联系，日常生活当中张律师也好，我们的其他律师也好，都会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经典案例分析，通过回答线上的朋友的提问，通过平台上朋友的提问，为大家呢去讲解相应的案例的同时，尤其是张律师特别喜欢去展开给大家讲很多很多种类似的情况，大家又该怎么做。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去及时的学到一些法律知识，在关键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一定会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吧张律？
0: 是的啊，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维权的意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做公益普法的这个、
1: 嗯、没错啊。
0: 而且刚才康康，我是觉得您太客气了，为啥？你握拳头，我们跟单位谈大概率上，为啥我说要收集好证据？
1: 嗯，
0: 因为您跟单位谈的时候，如果说单位干嘛？单位是现在是在温水煮青蛙，他在试探员工，他在看你老不老实，你能有手里有没有证据，你能不能我糊弄两下你就走了，我能不能省点钱把你开掉？如果能，他一定会选择这么做。但如果当他发现你的思路维权思路特别清晰，你的方法特别有，你的证据特别充足，他才不傻呢，他不会跟你纠结，他会更好谈。所以你握着拳头和拿着刀，一定是拿着刀更好谈。
1: 好的好的啊，尤其我是觉得大家如果真有事儿，在张律师有时间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和张律好好讲一讲，那可能就不是拿着刀的问题了，没准都扛着枪了。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希望有任何问题呢都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疑问啊。好，我们线上打进5233尾号是0816的朋友也是久等了，我们马上迎进他的热线。那目前我的8581-5266也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喂，你好，我尾号是0816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嗯，可能是等线时间又久了一点，也请我们的导播贾老师啊赶快回拨我这条热线啊，和我们的听友取得联系。再重复一下，目前我们的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或者说不好意思直接呢就和张律师来沟通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也会在线为你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迎进这通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不好意思，刚才等的时候进来个电话。
1: 啊，你好，刚刚也是久等了，请讲。
2: 哦，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别人欠我5万块钱，然后呢，嗯，对， 就是从去年到现在。

0: 在一直都没给我，然后我现在也联系不上他。
1: 还有什么补充吗？没有补充，我可要提问了。
0: 没有。
1: 就是首先这个钱是当时怎么借的呀？你是有转账啊，还是现金呢、啊，还是怎么着？你得详细的讲一讲。这样的话，张律师可能更好的为你解答你的疑虑啊。嗯。
0: 我有转账记录，然后呢，就是他说用几天，然后后来一直没给我，他也怕我不放心，就给我写了个欠条，然后现在也一直没还给我。
1: 明白啊，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民间借贷，但是说是简单，但是处理起来往往都挺复杂的。张律，
0: 对，
2: 好的，问一下啊，欠条是哪儿弄的？
0: 他自己写的，
2: 他写的啊。下回这样，你稍后加我们微信啊，我给你个欠条模板。下回吧，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勇气再往外借钱了，但是我觉得人情世故难免的，如果再往外借钱，用我的模板，你先看一下你的模板里边这个欠条写没写律师代理费，谁给你掏？
0: 我没太听清，
2: 有没有写律师代理费，谁给你掏？
1: 就是一旦
0: 没有，
1: 一旦
0: 没写
1: 啊、
2: 哎。然后我再问一下，他是单身还是已婚？
0: 单身。
2: 单身还好，如果是已婚没让他媳妇签字，我将来人家要离婚了，媳妇再跑了，你这钱怎么要？明白吧、
0: 哦、
2: 我就举了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哦、就是欠条其实不复杂，我们就一张纸，但是有十几个注意事项，把它都签了对我有利。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因为啥说这些东西的，是因为你现在证据已经很好，既有欠条又有转账，我民间借贷就审这两个，第一借款合一，这欠条是最好的借款合一，第二实际履行，转账是实际履行。您这个事儿起诉到法院，证据清楚，事实清楚啊，证据充分，对吧？那现在问题，我不担心你怎么能不能赢，我担心的是这钱能不能执行回来。他一定不是现在才联系不，那个你一定不是说你现在是联系不上的了，但他不是说欠你钱这么长时间，你最少是能联系上他的，那个时候起诉他会更好要，对吧？法院起诉的时候判决也会更好要。但是你现在拖到现在了，你起诉他，大概率上他不会就欠你一个人的钱，啊，那我们现在您现在起诉没问题。刚才我说了，如果有对方身份信息是更好了，如果没有身份信息，我们也能给你搞定，然后上法院立案就行了。现在起诉你联系不上呢，还得看法院能不能联系上他。如果法院能联系上他也快，那就排期开庭，很快就能下判决。如果法院也联系不上他了，可能还得公告。两次公告，一次60天，又隔了好几个月，你这个钱可能就得到年底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是我未来可能面临的，你证据已经很好，所以我才跟你说，哎，能加强更好。其实借您这事儿也提醒其他的听众，但是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可说的，马上起诉，你都已经联系不上他了，说明他没有还款的意愿，对吧？他没有主动还款的意愿。
3: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但是那你说我敲门在不在家，不给我开门也没有用。然后呢，他有那个单位，但是我也不想去单位闹这个事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转账记录也有，他给我写的欠条也有，因为他写上到日期，就是日期欠条上写着到今年的5月份。然后说如果没还的话，可以向当地的那个法院起诉。然后后来跟我说手里没有钱，然后都8月份的，但是现在也不上。然后我觉得吧，就是我要是起诉的话，我肯定会赢。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起诉了我也赢了，然后但是他还是没有钱，我应该怎么办？我担心的是这个。
2: 简单呢，第一，起诉的时候可以同步做财产保全，让法院在判决之前就把他名下银行卡、微信、支付宝全查封。其实5万块钱，如果对方现在不是失信限高、不是老赖的情况下，做不做保全你自己考虑。因为了5万块钱背个老赖的，不是没有，但是概率不太大。因为保全你额外可能诉讼的财产保全额外是需要花一点钱的。虽然这个钱可以最后朝对方主张，但是是不是也有这个程序？我还得先垫付点钱。所以这个你自己考虑，但是第一我有权先做财产保全，第二我要是你抓紧时间往前推判决，抓紧时间执行，他有单位直接，我们你只要提供可执行财产线索，我们的执行法官可以给他单位下协查函，公司里扣。如果他是政府机关公务员更简单了，直接公司就扣过来了，明白吗？如果是私企的，那个私企老板会不会跟他关系好，会不会这个，那你自己要指定是不行，那法官下个协查函，那下个协助执行，就是到执行阶段的时候，法官下个协职，他的老板也得把钱先给你。所以我们有的是办法。而且刚才我问的是欠条是谁写的，你说是你，如果是我们这版欠条，我还会在欠条里写，比如说让他父母、让他兄弟姐妹、让他的妻子能提供担保。如果提供了担保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人，就是他跑了还有其他人能追，就刚才说的比如夫妻债务，就一定要双方

0: 双方签字等等。那有能多抓几个就多抓几个。我告诉你啊，他在朝你欠钱的时候，你让他签卖身契他都签，他朝你借钱的时候，等到你现在再想补不太好办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要是您再想往外借钱，或者其他听众说我们可能需要有这个欠条的话啊，您可以来加我们微信，我们免费给啊这个欠条的模板。第二个，你这事儿起诉他好不好？不，你现在再担心说能不能执行，你想再多他都不会回来钱，都不如做，想一万步都不如现在往前走一步，好不好？
1: 嗯，
2: 行，好吧，谢谢。
1: 嗯，后续呢也请我们这位女士添加我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无论是刚刚张律师提到的借条的这样的一个模板，还是后续你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来和张律师随时沟通，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
1: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怎么样，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一种非常痛快且过瘾的感觉？啊，听张律师给你解答法律疑问就是这样的啊！不仅把你这个事儿说得明明白白，类似的这个事儿，然后可能接下来发生的什么事儿，也大概的和你讲一讲啊。也就是说，其实，之所以速邦律所来处理这些事情这么有经验啊，除了每年大量的类似的案件之外啊，也确实是通过一次一次的案件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和磨合吧，真的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能够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疑问。所以说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啊有可能接触到类似的事情的朋友，或者说正在经历类似事情的朋友，也能够响起一个小警报，引起一些你的警觉和警惕。在过程当中呢，你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疑问，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别真事儿发生在身上了，非得事儿来了你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未雨绸缪嘛，总是提前拿起法律武器是没有什么危害和问题的。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6，或者拨打热线85671234，都可以来咨询你的法律疑问啊。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能听到吗？
1: 哎，你好，请讲。
3: 就是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昨天晚上快下班吧，完了我就是那个在单位，然后发那个活儿就有一个地方就整错了，但是没什么就太大的事儿啊，没造成太大的损失。
1: 嗯，
3: 完了就也能改啥的。然后我那个领导，就我们部门的领导就在那个单位群里，完了就呲了我一顿，就骂我来着。然后骂完吧，他就给解散了，就是骂挺脏的啥的。解散完之后就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明天就不用去了，就不用上班了。我能不能要这个赔偿啥的，就是他给我这种开除啊，还是说这怎么维权这个事
0: 儿？嗯，好的啊，刚才你问我，你说能不能要赔偿，我特别想问你想要啥赔偿。第一，如果你认为说单位违法解除我了，就我们劳动合同法向下内的，对吧？单位违法解除的2N，而且我还有加班费呢，我还有在你这干了满一年了，我带薪年假你一天都没让我休过，法定假日你也让我加班，现在你加班费都没给我，年终奖还没给我，这些东西但凡没有的都能要，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这个是有的。然后还有，我为啥问还有啥赔偿？因为你刚才跟我说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老板是气急眼了。而且是在微信群里，不是，如果他私信骂你一顿，我觉得你都可以忍了，因为老板嘛，毕竟咱拿人钱了，你又干错事了，让老板发泄一下也行。但是他在微信群里，如果他只是批评你说你这事儿做了可以，但是如果辱骂的很过分，甚至是有侮辱性贬低性的词语了，还可能构成侵犯你的名誉权，
3: 对
0: 你人身权当中的名誉权的这个侵犯，这个也可以要。但是这两个权利，这两个钱，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案由，我们专业叫请求权基础不一样，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案由，两个案子啊，这个是可以的。第一，如果你说认为他侵犯我名誉权，我们叫不征蛮的争董器，我打过，就是在这个侵犯名誉权的这样的纠纷里，固定证据保留好，他这个对你进行辱骂的，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吧，大概率上他没有办法折算出多少钱。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诉讼请求叫做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责任。有的时候不争蛮的不争口气的时候，他可能只要什么，我就要你赔我1块钱，但你给我赔礼道歉，你得在群里给我道歉，这是可以的。要不要治这口气自己考虑啊。咱们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回到劳动关系上来讲， 如果

0: 我老板指示，因为你是昨天发生的事儿，今天我不知道你去不去上班啊？怎么说的？如果我要是你，我今天正常去上班，该工作工作，该干活干活，明白吗？那老板也没吱声，骂完你这事儿过去了，啊，你行，或者是老板今天生气啊，没给你安排活，明天我继续去，跟老板说我还继续上。哎，如果老板只是口头说你明天别来了，这个在现实当中仲裁的时候，你的证据不够，你说违法解除不够，人老板说我就是发个火而已，那我也没说，我没有正式下书面通知，所以你正常去，要么堵老板给你发正式书面通知，违法解除啊，要不然堵什么呢？堵这老板就气儿消了，你正常上班。如果老板既不给你发这个正常的这种解除通知，又不给你安排活，到月还不给你开工资，你就把这些证据保留好，然后可以要违法解除。因为你现在去有，我们之前有个案子哈，老板口头说通知，然后我们仲裁了，仲裁开得了十多天开庭，然后那个老板说我就是生气而已，我就是随口一说，我也没想解除，回来我是同意他上班的，他自己不来了，他自己辞职了，他自己走了，那我们算协议解除，不算违法解除，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给老板这样的空子砖啊！你明天他只要不给你书面的，你就正常去。如果他不给你安排工作，你就把录下来。然后不安排工作都没事儿，他只要不撵你，你就往办公室一坐。该给你发多少工资，你上班时候多少，还到月不领工资了，我就申请仲裁去。明白了吗？
1: 行，那我
0: 就是、哎、保留好证据啊。
1: 就还是正常上班呗。那他要是说他是气话或者咋样的话，那我要是不影响我上，那就那么地了呗。
0: 不影响你上班，不影响你开钱，咱就让老板发脾气。第一，确实是咱错了，对吧？那他气话，我还上班，他也没影响，没克扣，没给你穿小鞋，我们东北话叫没有给你克扣工资，没有给你违法调岗，你还该怎么干怎么干。如果你说我实在是置气不行的情况下啊，就是你老板侮辱我了，你对我人格上进行侮辱了，我要是你，我都不辞职，我这边我单独告你，我走民事赔偿，我让你赔礼道歉。你想想，如果你真起诉他了，你俩就是这个事儿打到官司，他既不敢开除你，他又这边应诉还可能输，你俩谁更难受？那一定是他难受，那他就会来找你协商。不行，你走吧，给你个恩，我觉得也行。杀人不过头点地，如果他不跟你协商，他玩硬的，那我们证据也来了，我现在俩官司我都能打。明白吧？但是你现在他说你，他就光张嘴说你明天别来了，但是你今天上班正常让你去了，开工资到月也给了，你这时候要二恩，证据不够。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听懂了？
1: 我该去看啥情况。
0: 哎，
2: 嗯，
0: 对，
2: 好，那就先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你还遇到了哪些情况，都可以随时和张律师来进行沟通。记得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了解，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好，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及时的拨打，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3: Love Radio 92.7，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4: 很多时间吧，
5: 聊天的时候，
4: 或者是工作呀。
3: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6: 用笔写字儿，
7: 签名，
4: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7: 基本不染心。
8: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9: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10: 好像有个九吧。
11: 不会。
9: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11: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10: 好像也有个九吧。
11: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8: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3: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惊喜。Love Radio 92.7。
1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速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下午的5: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欢迎回来，我是康康。来，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0392的这位朋友，当然8581-5233啊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张律。
2: 哎，你好，请讲。
5: 那个张律，麻烦问一下，就是我2016年在铁北买了一个门市，然后近两年吧，就是因为它是二层的门市嘛，二层它经常是那个也是那个楼顶可能就坏了吧，那个卷材经常漏水，然后这里物业呢也不太同意给予配合，然后就是包括这块都是让我去维修，另外呢物流这块呢他也不同意启动，我想问问这块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有责任怎么划分？
0: 就是您买了一个门市，然后二楼缓台的这个位置是漏水，外墙漏水和这个失修是吗？
5: 张丽是这样，就是我那个是六层吧，它顶上是住家，完了然后我那门市就二层，就是相当于人家那个三层的住户可以出去以后当一个缓台，平时可以烧烤，可以种菜，就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地儿，所以说它就经常漏，对。
0: 然后我问一下，就这个地方是公共部分，不是你自己家专属对吧？
5: 对，公共部分，对。
0: 哎，不是缓台说我可以圈上，别人家不能来，这是我自己的，不是，这是公共部分对吧？小区的公共部分。
5: 对，是公共部分，但是现在是三楼的有一个住户，他就给养花养什么的了，他给占用上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明白了，那让三楼的给占用上了，然后物业我们也跟物业说了，物业也不管，然后现在是漏水是吗？
5: 对，漏水呀，现在。
0: 咱们先说啊，小区公共部分质保期内归开发商管，质保期一般漏水防水一般是2年啊，就是质保期内，但是16年早就过了，质保期以外的时候小维护归物业，大维护总务维啊，就是小维护日常的每年的平均的这种养护，我们物业公司常规养护啊，就物业公司本身常规的养护就含在我们物业费里了，但是这种大的因为可能一施工就很多，尤其是防水，楼上防水还是这样的，就是它防水一栋楼它整个都要做，比如说我4单元漏了，我要是只做4单元没用，因为它楼板中间是有可能有间隙的，它可能从1单元最开始从1单元下的水，但最后1单元人家住户一楼没事儿，它漏的你4单元有这种可能，所以这种防水整个全程都得做，那这个施工就比较大，这部分应该启动公共维修基金，就所有的我们买房的时候不交了物维吗？公共维修基金启动这个。这个由谁来启动呢？大多数有物业公司的小区公共维修基金都是在物业这儿管着，然后物业每年他服务根据他巡查记录，他要开业主大会，他要提起这个我们现在想修什么了，我们需要计划花多少钱，我们要做一个计划，做计划的时候他要开业主大会，或者是挨个业主去询问，然后登记，然后看我们达到了多少以上，如果同意修就修，如果不同意修他也会公示说我们多少户百分多少比例现在启动不了啊，那我们现在下一步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是物业要干的，如果说物业该干的活全干完了，现在这个确实年久失修，那你怎么办？你现在是不能告人物业的，物业没毛病，那你现在就要业委会去确定，或者是让小区公示谁不同意修，不同意修的原因是啥，然后达成了这个扩大的造成损失了不合理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这个向这部分人主张，那个是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我说的这个前提还是啥，这个前提还是漏水就是一个年久失修，如果现在你说这个里边不有一户人他自己圈上了吗，他自己种菜了吗，如果他在种菜，他自己是拿那种就是现在有这种养生的花盆他挡上，只是放在上边了没事儿。但是有些人他就可能在这里边自己改造了，他可能对这个原有的防水层他进行了一些挖掘或者是施工，那这种情况由于他的过错造成的漏水，谁干的找谁，你这个就不用刚才走物维了，就省事儿了。所以你先确定漏水的原因是啥，年久失修，现在去找物业。如果物业没有启动物维，该走的程序没走，物业有过错，物业承担一部分责任。然后这时候你告诉物业，物业是不是就往前推进这个事儿了？推进这个事儿就可以修了。然后还有， 如果物业往前推进特别缓慢的情况下，那我们家不能总漏着，那我们可以通过一

定的司法程序，您先修这部分钱没有人掏，比如说简单的一些防水，简单的做一些这个维修，或者是你们家自己漏了，我是不是家里也得维修，保留证据，将来可以向这个所有者或者是维修的这个义务人来主张，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漏水，你看就一个小小的漏水，它可能不同原因的漏水，它这个维权的方式方法就不一样。我

0: 沟通，你能沟通，我听懂了。我先说，我们叫先礼后兵，能沟通沟通，沟通就不同意，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你跟我说，你说张律师他欠我钱，他就不给我，不给怎么办？告他呗。我为啥让你沟通？物业这里边承担过错责任，他如果走了，现在是业委会讨论不同意，物业没有过错。但是物业我已经提报了，你物业不走，那你物业就有过错。那这个时候我们家修房子花2万，你背不住得掏1万，或者你掏个8000，因为你物业你跑不了了，对吧？你物业该干的活你没干。然后同时起诉的时候，如果是公共部分，你整个业主，整个你这一部分共有部分的所有的业主，他也是被告。你把这个启动下去，你让他们上法院当被告去，他们就同意了。就是我跟你说，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你的困难变成他的困难，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他自己就解决了。现在是就你们家漏水，对吧？你说人家就踢皮球，你看你把这些整个楼的邻居全做成被告，法院一通知他们自己就想办法解决了。
1: 好
0: 的，
2: 嗯，
0: 明白吗？
2: 嗯，好，刚刚张律师呢也为这位先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那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实际上你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哪些问题，随时的和张律师来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哎呀，往往这种门市也好，是什么也好，就是邻居之间啊，往往这个事儿不大，就是处理起来麻烦啊。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听众们，听到这样的事儿，也有的时候也挠头。如果说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律师好。我就是给我朋友问一个事儿。我这个朋友吧，他喝酒了，完了骑电动车嘛，这不是。嗯，就是当时后来那个就给人撞成了重伤了，二级啊。是因为啥呢？就是他喝酒了，喝酒当时交警来了一测，他是说是100毫升含量，酒精含量是220毫克呢，就是喝的挺多的。完了就是操作失误，就把人给撞了嘛，撞够呛。完了现在对方家属吧，就是拒绝出具那个谅解书，就不谅解。我朋友当时吧哈，就是出事儿了，这他也没造过事儿，但出事儿就下像醒酒似的，主动的拨打120啥，又救人啥的。但是想问问律师，就是这种情况，他没有谅解书的话，有没有机会判缓刑的？
0: 有没有机会？我一定跟你说有，但是概率大不大？一定说不大。咱们先说啊，您这种情况的话，交通肇事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正常情况下。我不知道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了不了解每百毫升血液当中220毫克乙醇含量，这是到了什么程度？咱们先说，正常情况下，如果每百毫升血液当中20毫克到80毫克乙醇含量的，属于酒后驾车。酒后驾车怎么办？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吊销驾照，或者是第二次发现就拘留，但是不判刑，一般不抓。每百毫升超过80毫克就已经达到醉驾了，就不是叫饮酒后驾车，叫醉驾了。醉驾就要入刑，就不撞人，啥也不撞，醉驾6个月以下拘役管制。它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对吧？所以你这个，你想80克就够判刑，你现在200多，自己想多高，对吧？这属于特别严重，在这个醉驾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特别严重。回头再说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了，已经不是简单的醉驾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交通肇事罪。我们正常情况下开车造成一人死亡或3人以上重伤，承担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构交通肇事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几种例外，就包括了喝酒或吸毒之后，指这个时候饮酒或者是吸毒之后再发生交通事故，承担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造成一人重伤就够判了，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想判缓，想争不诉，你是需要得到被害人谅解的。你给人创个重伤，对吧？人家现在不原谅你，

0: 时候是需要谅解的，谅解之后大概率上会判缓，因为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性犯罪，它并不是故意的，只要有谅解书，判缓的可能性会非常高。像你这个虽然酒精那么高，我都觉得可以争取缓，对吧？但是如果没有谅解，这个是个红线，那你想判缓就难度特别大。但是不是不能争取也不是，我们这么多年案子我也有争取过的，有一些就你只要拿出态度积极赔偿，因为你争取缓刑是要给检察院看，给法院看的，检察院在量刑意见书当中他有量刑说缓，法院认为说有道理也行。我们那个就是没有谅解但是也判缓了，为啥？我们是积极赔偿了，我尽我最大能力，他看病我们全掏了，像你说的我积极救助，包括后期我积极的赔偿，包括后期就是他这个重伤之后交通事故这块还可以刑附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赔偿我能给的我都给了，我保险公司给了，保险公司出了额外的，我还按照正式刑附民没有精神抚慰金我还给了点，但是对方就是死活不肯谅解，他就觉得我不想要钱，我们家就治这口气，他就死活不想谅解。但是你把态度做足了之后，检察院认为你已经达到了积极赔偿的这个态度，那检察院是可以在量刑意见当中给你去的，对吧？你这个本身又有积极救治啊，我这些其他的这个坦白到案，及时坦白，对吧？还是你这个没有自首，我觉得谈不上自首，酒驾当时现场摁住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争取缓刑的，我们也成功过，明白吗？但是这个你要拿出态度来，你要拿出态度和方法来，我有方法你得有态度，那可以好不好？
1: 哦哦，那就是现在吧，人已经被拘留了，那能不能就是委托你们去申请一个取保啊，或者是见面啥的？
0: 可以啊，没问题。人被刑拘之后呢，现在咱们是可以申请取保的，因为他这种情况犯罪显著轻微，本身三年以下，又没有这个潜逃或者是危害被害人的风险，是可以申请取保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做的啊。但是你这个现在要做要申请，你自己要去主动的去提这种申请。现在事发多长时间了？在检察院阶段还是在公安这儿知道吗？
1: 在公安这儿
0: 啊，在公安这儿还没到检察院呢。那这公安的法制这块可能正常来讲的话吧，这个事儿一旦重伤确定了之后，因为不到重伤他是就是交警就出责任定就完事儿了，但一旦重伤之后他会转到法制，法制再往检察院送啊，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去沟通的啊，现在就是在公安阶段就可以申请取保，没有问题啊。
1: 那我们想那个请律师，就是请您，如果说的我有啥那个那些证据啊，还有一些情况啊，想跟您沟通的话，是得见您呢。
2: 后续呢可以。后续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当然和张律师约好时间之后呢，也欢迎您直接来到律所的线下啊进行面谈。那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这样应该更好的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吗？
1: 嗯，2463456，
2: 没错，就是这个号码，后续可以随时联系。好，再会。
1: 好，
2: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来迎进最后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律师，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去年年底在单位上班出现工伤，完了当时因为是年底嘛，单位的工伤指标就是没有审查啥没有了，完了单位领导找我和我家属谈，说按照比照工伤处理，跟我按照工伤最高的那个补偿给我，给我50000块钱。完了我们一听这么挺好的，也就跟他签订了协议，说以后这个事儿就互相不追究了。后来我有个朋友是这个搞那个工伤鉴定，那个是伤残鉴定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看我伤情和我一些诊断以后的，他说我这可以评为十级伤残
2: 啊。
3: 他说十级伤残的单位那就按照工伤给国内有10几万块钱的赔偿，所以说你刚才给你50000块钱的那差一半还多呢。现在当时我也自愿签订的协议，说那个我不追究了，我按照比照工伤算。那现在我能不能就是我现在有点就是反悔的意思，就不承认那个协议，可不可以呢？
2: 好问题，张律。
0: 我觉得可以。你要是问我觉得可以。咱们先说为啥啊？第一，咱们伤者就比如说跟单位之间签工伤协议也好，跟这个还有一种叫雇主责任，老板自然人雇佣的这种签订工伤协议也可以。那我们签订了和解协议之后，原则上可能有些法院和仲裁他们会先认定这个和解协议是有效的，但是显示公平， 因为我们的和解协议的基础是我不够伤残，但是现在发现够伤残了，对吧？
3: 嗯。
0: 那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和解协议本身就是没有，这就不符合法律效力，对吧？那因为它显示公平是可以撤销的，那撤销我们撤销之后就当没有这个，然后差的差价可以补。这个就是咱们说是首先这是你能诉的第一个理由，我认为可以的第一个理由，显示公平。你我还认为的可以的第二个理由是，你这个是工伤，如果你是在工伤认定之后，就我们走了工伤认定，工伤已经都认定下来了，工伤认定之后，我们就工伤的赔偿部分与单位达成了协议，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因为比如说工伤认定下来了，说实际伤残，说是你属于工伤，伤残也都评完了，现在你跟单位之间就赔偿内容达成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那我们走刚才说的显示公平。但你提这个还多一个理由，多一个理由是啥？你连工伤都没认定，但是你跟单位直接约我们不走工伤了，我们就不去做工伤认定了，你赔我钱，这个是违法的，就相当于你跟单位约我不交保险，我来入职，你单位可以不给我交社保，这个协议好多人都知道现在是违法的，因为违法而无效，明白吧？所谓的工伤指标是，我是觉得你这人好说话，你现在为啥事儿？这所谓的工伤指标，就咱们法律上没有工伤指标，为啥所谓工伤指标？每个单位工伤保险这个钱是单位要出的，单位给员工，这是法定义务，他必须给员工交工伤保险。然后如果他在一定年度内，他的这个行业领域内，他发生工伤的频率够高，那他工伤保险基数可能要调，就是我们政府部门说，那你工伤，你单位你的这个劳动环境不太好，为啥你们单位同样的工厂别人不出事儿，咱你们总出事儿呢？因为工伤保险基金里是政府出，所以这个时候是单位为了逃避责任，他想自己逃避责任，然后让你帮着他兜着，明白吧？本身这东西就违法，所以你这个甚至可能连撤销都不用确定违法，因为你我要看你的协议内容，如果协议内容是已经认定工伤了，就工伤赔偿，这个协议是有效的，但是显示公平，我们要求撤销。如果协议内容是不走工伤，本身因违法而无效，那我就能走。你比这个还多一个理由，我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3: 说清楚了，那我就拿着我以前的签的协议到那个律所找你们看一看。
2: 嗯，后续呢，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当然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也欢迎您随时过来，好吗？
3: 好了啊，好了，谢谢，我离得不太远。
2: 嗯，
3: 好了，
2: 好
0: 的，
2: 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了。那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和张律来沟通，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当然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那苏邦律所的地址刚刚说完，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过来，这样的话解决问题更及时更有效。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张律师说声再见。
0: 嗯，明天见。
2: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口红对于女孩来讲呢，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啊，感觉更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出门如果没涂口红，气场直接少一半啊，就显得这个人整个没有什么气色。今天带来的是 YSL 圣罗兰的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300块，今天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一支不到，一支才130多块，不到140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只有限量的几十组，售完不补货。其实说起圣罗兰呢，不用多介绍啊，很多女孩子的第一支大牌口红都来自于 YSL， 从18岁用到38岁，从来不踩雷，包装很精致，黑金方管拿到手里特别的显高级，补个妆都觉得自己是女明星一样哈。这个唇釉真的不是一般的能平替能比的，30秒一抹就是水光镜面，一整天不拔干。而且今天4个色号，420樱桃红，416烂番茄，440野玫瑰和610冰乌龙，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在各个场合去涂抹。还是这句话，原价一支30毫升的300来块，今天169，两支269。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多款经典色号可选啊，每支不踩雷。再说一下，420樱桃红，416烂番茄，440野玫瑰和610冰乌龙。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哦。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秋风起，蟹脚痒啊，中秋好礼马上就要来了。有没有人还没有吃过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每年其实就等着这九十月份啊，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礼节表心意就选永礼记嘛。有很多老朋友其实也都是在九十月份等着咱们永礼记呢。可以说呢，在苏州的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以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这个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收到螃蟹之后，你就知道了，是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还活着，爪子还在动啊！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啊！在这儿我一定要强调一下，朋友们，如果说你收到蟹以后，甭管是谁家的蟹，收到蟹以后这蟹不动弹了，千万不要吃。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那公膏的公蟹的膏啊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白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啊，饱满的都快溢出来了。重点是今年的机制很给力，买大闸蟹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的四公四母，那公蟹呢是3.2两，母蟹是2.2两，只要299。卡面上是1688的四公四母的。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加上红酒卡一张399，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卡面标价2688的四公四母，那公蟹4两，母蟹3两，加上红酒卡是499，卡面是3688的，哎，四公四母，那公蟹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是899。那卡面标的4688三公三母，哎，为什么说变成三公三母了？因为公蟹是6两，母蟹是4两啊，加上红酒卡一张999，哇，这个6两公蟹4两母蟹，简直不要太肥美啊！这个约等于两个这个最开始我们讲299的这个公蟹和母蟹了啊。那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于法国的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和大家讲清楚啊！平时399元入手这一对红酒都很难，今天直接和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的现货，那送完之后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有限，每年就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们抓紧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多买多优惠，5张赠1张，10张赠2张。阳澄湖大闸蟹九月底正式上市，哎，传情达意，谢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份，哎，膏满黄肥的时候打电话或者说扫码都可以去兑换的，直接原产地阳澄湖，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啊！承诺死蟹包赔，而且微信公众号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就像的歌，来自于 Alin 黄丽玲和马嘉祺合唱的现场版《天若有情》。

0: 92.7。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死。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sono uomo, milion de la stia blanche, se tamo e sole mui.

0: 102.7。
1: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朋友们，我们大牌美妆重磅福利来了，今天呢为大家主推的这款爆款的单品就是日常的刚需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那折扣力度呢是非常空前的，今天的破价宠粉价单支只要169元，囤两支更划算，到手只需要299元，而且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错过了就没有了，赶快来看看，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就可以了。那说到兰蔻的小白管呢，那可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很多的明星的梳妆台上啊都有它，精致女生也几乎人手一支。它的防晒能力非常强，50倍的高倍的防晒 ，PA 呢也有4+，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质地呢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很好推开，而且上脸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非常快，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呢是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啊都离不开的哈。那平时呢官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今天呢我们美妆宠粉价来了，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169元，这已经是很划算了，省了多少钱，哎，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但是今天只要一口气入手2支，那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2支一起带回家只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块钱，比单买一支划算很多。今天这样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连全程送元，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2字，抓紧时间去抢购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啦。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4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4: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杨丞琳《小茉莉》。早上的7:43，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呢是九月的第一天哈，我们感觉好像很快，我们的这个日子就一下子一晃到九月份了。
1: 对，
0: 你再一晃就到这个十月份了。
1: 十月份了，
0: 九月末的时候呢有一个假期，
1: 中秋节。
0: 中秋节，你在这跟我俩捧哏呢？你在这。九月份呢有一个中秋节啊，这个十月份呢有一个十一假期。之前呢我们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如果说您在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请假哈，连着请三天，你就可以连着这个十一的假期总共休十三天，
1: 25、26、27。然后呢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
0: 咋你还得这么慢慢数哈？
1: 九月小，九月三十号。
0: 8月刚过完31天，那9月一定是30天呢。你这不会是这让你出左手右手的时候，你还得摸一摸，看看自己手上有没有茧子吧？
1: 不是，每次别人问你这个月到底有多少号，你不得自己想一下吗？
0: 我马上我就能知道。
1: 7月31号。5月30号。
0: 1号。也得推算一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啊，越长大了之后，就是好多的知识接收的这个程度越慢了
1: 啊。对，
0: 你就不像小朋友，他们接收知识就很快。我记得当时老师讲一个知识，你马上你就能会。现在你要是去学一个知识的话，你给我讲7、8遍我都记不住。
1: 就是脑袋这块儿，这个。不中用了，
0: 感觉好像生锈了。
1: 对，就是一个东西吧，长时间不用，就像你这个，哎，以前咱们上学老师都说，你这个脑子一天不用，哎，别人看不出来，你自己就能看出来。
0: 啊，我记得当时咱们这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专业课嘛，正好是差不多10年前，然后这个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这个专业这种东西啊，你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1: 对，
0: 2天不练老师知道，3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了。你看小乔现在就属于全世界都知道，专业一般。
1: 是，
0: 你说我每天在节目里这么埋汰你，你老师哪天听到了会不会这个背后蛐蛐我呀？
1: 不，蛐蛐不了。他在说
0: 呢，
1: 周冰冰你说的对呀。
0: 那如果说让你回到这个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回到10年前，你会对自己说一句什么话？
1: 十年前我16岁。16岁呢，我
0: 你非得强调一下自己10年前16岁。
1: 我刚上高一，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保送。
0: 哎呦，保哪儿去啊？
1: 学外语专业啊，以后
0: 啊，学外语专业。
1: 对，
0: 你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哪门外语啊？
1: 就是正常的外语啊，
0: 英语。
1: 英语。
0: 外国语一般不都是有一个小语种吗？
1: 啊，
0: 怎么的小语种你没学？
1: 我们没学
0: 啊，
1: 就是
0: 老师按兴趣分班，按能力分班。一看李颖强，你学不明白拉倒吧。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来说一说，给你一次机会，对1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
1: 你想说什么？欢迎
0: 你会说什么？
1: 对，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你10年前你想跟自己说什么啊？
0: 如果是我10年前的话，我会告诉自己，10年前我干啥来着？
1: 你不说你上大学呢吗？
0: 啊，对对对，10年前上大学呢。我会和自己说，
1: 好好用脑袋吧。
0: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晚了。你如果说好好学习这几个字的话，你得再往前推，你最起码得往前再倒5年。
1: 学习这方面，
0: 你跟大学期间的自己说已经不赶趟了。啊，如果是这个10年前的自己，我会告诉自己，趁着自己年轻，
1: 好好活着。
0: 我现在没好好活着。趁着自己年轻，趁着自己还有时间啊，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这个时间不太够用，你多出去玩一玩。
1: 哎，多出去走一走
0: 啊，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啊。
0: 但其实我跟10年前的自己说也没用。
1: 哎，为什么？
0: 那时候没钱。我想出去玩，我就只能靠徒步。
1: 人家那个卖货的一个主播叫什么了？
0: 啊，谁呀？
1: 董宇。
0: 董宇辉。
1: 董宇辉，人家董宇辉说过了，说你不管多大，就是年轻，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即使你没钱，穷游也要玩一下这个世界。
0: 哦。那关键是那个时候我只有穷啊。好吧，那欢迎各位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看到这个残狼呢说，十年前2016没啥特别的，好好工作吧，别辞职
1: 啊，别辞职。
0: 嗯，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辞职，结果现在发现还不如那时候呢。好吧，欢迎各位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啊。你看我们这个残狼说了，说穷游万一嘎半道上咋整？那这样吧，咱出去玩，咱别出山海。

海关内只要有东北人在，你保准是饿不死。好了，那各位可以到我们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喽。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